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归根散散。

刚听过这首歌曲是黄霄云的《一路荣光》，这首歌曲也在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是推荐曲的其中一首歌。那么今天是个下着毛毛雨的星期一早上，这窗外的雨声啊，轻轻的落下，也让这个早上多了一份的宁静和温柔。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雨天总是会让人变得特别容易想念，可能是想起一段的故事，一个人，又或者是在某一个藏在记忆里的画面。这天气冷冷的，总是想听一些暖暖的歌曲啊，让这心也会跟着暖起来，对不对？哈，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想送给你这一首《月下煮茶》，这一首歌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同名主题曲。那么有人说呢，人生就像煮一壶茶，需要时间慢慢的沉淀，当然也有一些回忆也总会在这样的天气慢慢的浮现。那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陪着正在上班路上的你，也陪着正在喝着一杯热的饮料的你啊。那么在这星期的早上啊，就让我们放慢一点脚步，好好感受这一份属于雨天的温柔。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哈哈，我破天荒的收到老张给我发的信息。
4: 老张，那个出差之际请朋友吃饭还想向公司报账的老张。
3: 是，
4: 你的工作和他的工作没什么交集啊，他干嘛给你发信息？莫非想请你吃饭？
3: 请了然后向公司报账啊？
4: 哎呀，说不定人家自掏腰包请客呢。
3: 哼，不可能，平时都没什么来往。
4: 那他干嘛找你？
3: 跟我借钱。
4: 借钱？你跟他又不熟，他竟然向你开口，发错对象了吧？
3: 信息一开始还称呼我的名字呢，接着说了一堆好话，不停地夸我，说我面慈心善，古道热肠，还说非常欣赏我当初那么照顾新人小林。
4: 哼，看来真是有求于你。
3: 接着说他家里出了点事，急用钱，迫不得已才跟我开口。
4: 这才是重点。
3: 这一招对我不管用，先是甜言蜜语，之后编个理由装可怜。
4: 人家家里可能真的出事了，只是不相熟还开口借钱，说不过去。
3: 他家要是有事也是他害的。
4: 你们不是不熟吗？说的好像你很清楚他家的事似的。
3: 同事那么多年，多少也听闻一些。他呀好赌，前些日子足球赛投注输得厉害，现在正四处跟人借钱，最近来上班都是一副丧尸的样子。昨天在茶水间遇到他，我怀疑他没洗澡，身上有味儿，头发没梳，胡子也没刮。
4: 那你准备怎么回复他的信息？
3: 我才不浪费时间回复，索性已读不回。
4: 催你啦。
3: 是同事群组的信息，刘姐发的。
4: 又号召团购还是组团旅行？
3: 号召大家为同事献爱心。
4: 不会是为老张吧？
3: 说什么同事家里出事了，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还附上银行账号。
4: 刘姐什么时候这么热心了？
3: 你不知道吗？他们俩十分要好，总是一起吃午餐，一起下班，就连收到财务处的警告信也是同一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一个爱占别人便宜，一个好赌好面子，臭味相投，都是贪财的人。
4: 成语臭味相投比喻由于有相同的坏思想和习气而彼此很合得来。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6: 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工作场所或者是办公室已经是被列入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852法令条文下的禁烟区。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已经在2024年10月1号生效了。那随着洗衣店办公室列入行列，那使得被列入禁烟区的地区也多达28个，也包括医院、诊所、公共电梯或厕所、餐馆、空调商店、机场、政府场所、教育机构、托儿所、购物中心、加油站、图书馆、体育场等等。所以在这28个禁烟区里头，记得里头是不能够吸烟的。在禁烟区吸烟或者是使用吸烟产品的人，一旦在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条文下罪成，将被判最高5000 ringgit 的罚款。所以要记得喽。
7: 我扮 Gangnam Style
1: Red FM 韩聊风音乐
8: Wow Fantastic Baby

0: 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拥有了创造力。人类跟其他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创造自己想要过的人生。这也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们的眼前所看见的每一个发明，都是因为创造力。
1: 哎，你搞错了，我没打你，你还没打，你啥意思？你打，哎，等你打。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来到早上八点多这时间点，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投入工作了吧？如果今天工作很多，也别忘了要给自己休息的空间。忙碌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更重要，尤其是在这样的雨天，记得别让自己淋湿，也要多留意家中的长辈和孩子啊，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带了雨伞。那医生的提醒，一份的牵挂就是最简单的幸福，让 Red FM 陪伴着你一起度过这个温暖的星期一早上。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Hello， 你好，我是阿加素加。沙捞越警察总部的官员呼吁，拥有智能手机的民众一定要下载 Who's Call 移动应用程序，来确认陌生来电是否被警方和有关当局列入黑名单的诈骗号码。没错，网络诈骗如今非常猖獗，因此警方与有关当局把诈骗案件中所使用的手机号码列入黑名单，汇集在 Who's Call 移动应用程序，来协助民众立刻的分辨陌生来电是否是来自诈骗分子。所以在这特别建议大家，一旦收到涉及钱财事项的陌生来电，应该先和家人或朋友商量，第一时间先冷静地判断真假，不要让自己蒙受钱财损失。如果很不幸的是你已经汇钱给诈骗者，就必须在24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让案件记录在册，让警方和银行立刻的采取行动，尝试的追回有关的款项。不过警方无法保证在24小时内拨打997热线备案就一定能够追回被诈骗的钱财，因为诈骗者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钱转到其他的银行户头。所以首先把这号码给记下来，997的热线。那么997热线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其他的时段就需要联络各自的银行来备案。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呀，欢迎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但有助于身体成长，也能提升免疫力及学习能力。首先，均衡饮食非常重要，孩子每天应该摄取足够的五大类食物，包括谷类、蔬果、蛋白质、乳制品，还有适量的油脂。家长应该减少让孩子摄取高糖饮料、糖果以及油炸食品，以避免造成肥胖以及蛀牙的问题。再来，培养规律的作息。儿童的睡眠时间不足，容易影响专注力及身体发育。那么儿童每天最好有9到11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并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第三，鼓励孩子多运动。现代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越来越长啊，容易造成近视以及缺乏运动，所以建议每天至少进行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例如跑步、骑脚踏车，还有球类运动等等，促进骨骼发育及心肺的功能。此外，家长也要重视个人的卫生教育，教导孩子勤劳的洗手，咳嗽的时候要遮掩口鼻，以及避免和生病的同学共用餐具或者是水瓶，能够有效的降低传染病的发生机会。那么定期的健康检查和疫苗接种也是不可忽视的，透过早期发现问题，及早治疗，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孩子的健康需要家庭、学校还有社会共同的守护，那么从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做起，让孩子建立良好的健康基础，然后迎接美好的未来。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这时候带你进入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快乐生活馆》。今天是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星期一，不知道大家现在已经顺利抵达公司了吗？还是在路上，慢慢的往目的地前进呢？无论你现在是在上班，在家休息，还是刚刚结束一场熬夜看球的战斗，都希望接下来的这小时可以用音乐陪你慢慢的恢复精神。我们先不说太多，我来用一首歌曲陪大家进入早上9点到10点钟的快乐生活馆。

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是安妮还有 Nicole 公爵薇的一生只为你美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我是阿嘉素嘉。今天早上相信很多人的共同话题应该都离不开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大决赛，当然比赛的部分我在第一个小时已经稍微聊过了，所以现在我们不谈赛果，我们就来聊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吧。你在看完球赛之后今天到底有没有去上班？我就好奇有没有听众朋友其实早已经做好准备了，可能从上个月赛事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看过赛程表，心里面默默算好了就在决赛的这一天啊几点开始，隔天到底能不能够正常上班，都非常有计划的提前把今天的假期给申请好了。那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不能说是偷懒，这叫做有规划有远见，而且还非常了解自己的体力。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比较勇猛的，球赛照看班照上，看完比赛之后洗把脸冲个凉，然后再来一杯的咖啡就直接出门工作了。所以现在如果你是正坐在办公室眼睛有一点睁不开，我只能说辛苦你了。那今天的工作效率可能先不要要求太高吧，平安度过早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但也欢迎你来告诉我今天的你有上班吗，还是特别为了大决赛请了一天的假，又或者你人在公司但是灵魂还留在球场呢。好，那接下来呢再继续带你听好歌，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欢迎回来。其实我觉得今天老天爷也算是非常的配合，球赛刚刚结束，估计呢就下起了毛毛雨，没有炎热的大太阳，空气就是凉凉的，特别适合看完球赛之后好好的补个眠。如果今天请假的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准备关掉手机，拉上窗帘再睡一轮了吧。不过也要提醒一下，虽然天气很好睡，但是不要一睡就睡到傍晚哦，不然晚上又睡不着，然后明天继续精神不济，那就从看一场球变成连续几天都在调整作息了。而正在工作的朋友，雨天虽然舒服，但也特别容易让人昏昏欲睡，尤其在办公室里面冷气再开得稍微强一点啊，那个感觉真的很像有人一直在你旁边劝你啊，睡一下吧睡一下吧，没有关系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像今天这样冷冷的星期一要怎么样让自己打起精神。不过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帮大家把精神稍微给拉回来。

时间很快就要来到9:30，今天这样的天气，最大的挑战可能不是塞车，也不是工作太多，而是整个人一直没有办法进入状态。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坐在办公桌前面，但是头脑还是没有正式开机，可以试试看几个简单的方法。第一，先喝一点温水或者一杯热的饮料，天气冷的时候身体暖起来，精神通常也会比较快回来。第二，不要一坐下就想着今天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完成，你先挑一件最简单十分钟以内可以做完的工作，然后让自己慢慢的进入节奏。第三，真的很想睡的话，就站起来走一走，去装水，去洗把脸，或者伸展一下肩膀，不要一直坐着和睡意硬碰硬，因为通常最后赢的都是睡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不要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告诉自己今天才星期一，你越这样想星期一就越漫长，不如告诉自己先把这个早上过好，等一下有午餐啊，下午才慢慢处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一下子就充满动力，只要先开始就可以咯。那送给每位今天依然坚持上班的朋友，那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可以替你补充一点精神。

时间来到早上9:39，虽然距离午餐还有一段时间，不过我相信已经有人开始在心里面做安排了吧。今天这样的天气，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的午餐选择呢？平时如果天气太热，有时候真的会没有胃口，走出办公室已经满身汗，更不要说还要开车出去找停车位，所以最后可能随便吃一点或者干脆叫外送。那可是今天就不一样，外面凉凉的，没有炎热的大太阳，反而会让人想趁着午休的时间开车出去，然后找一家舒服的店慢慢的吃一顿。而且雨天特别容易让人想吃热的东西，就好像一碗热腾腾的面，还是一碗拉沙粥、汤饭、火锅，甚至只是一杯热茶配一些简单的食物，都会觉得特别的满足啊。不过也有人在雨天反而不想出门，觉得午餐简单一点就好，就叫个外卖啊，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安安静静的吃。所以今天的你午餐打算是吃什么呢？你是雨天更想出门吃，还是更想留在办公室？又或者已经想好待会儿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早上的快乐生活馆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今天这个小时我就陪大家聊了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也问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看完球赛之后你今天到底有没有上班。当然我们也聊了在这样冷冷的雨天要怎么让自己打起精神，其实不需要太勉强自己，先喝口热的饮料活动一下身体，再从一件简单的事情开始吧，然后你才能够慢慢的进入工作的节奏就可以咯。那最后也和大家研究了一下今天的午餐，无论你待会儿决定要出去吃还是留在办公室叫外卖，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吃饭，为下午补充一点的能量。谢谢你在这小时的陪伴，我是阿佳素佳。那么这个星期四我会值晚班，然后也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拜。

0: 流感来袭，认识流感，预防流感。
1: 什么是流感？
2: 流感主要分为 A 型和 B 型两种，两者症状相似，包括突然发热、咳嗽、头痛、肌肉和关节疼痛、喉咙痛和流鼻涕。咳嗽可能很严重，可持续两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唯一不同的是 B 型流感比较容易腹泻和肌肉酸痛。
1: 流感可怕吗？
2: 流感会比一般的感冒症状更重，更不舒服，大多数人会在一星期之内从发烧和其他症状中恢复，不需要进行医疗。但是流感可能导致高危险群体的严重疾病和死亡。
1: 如何预防流感？保持个人卫生，多用洗手液或消毒剂洗手。
2: 身边有人咳嗽时，遮住口鼻。
1: 到邻近的诊所注射疫苗。
3: Red FM 温馨提醒。

0: Do you like singing? Do you like dancing? Do you like singing and dancing? Then it's time for you to shine. RTM Sarawak is now searching for the next stars of Bintang Kecil 2026 and Bintang P. Ramlee 2026. Bintang Kecil is open to Malaysian children aged 7 to 12, while Bintang P. Ramlee is open to Malaysian men aged 18 to 60. Previous grand champions are not eligible. Simply record an original singing video in landscape format, upload it to Facebook with the hashtag Uji Bakat RTM Sarawak and Section TV RTM Kuching, and email your video along with your details to sectiontvkuching@gmail.com. Entries are open from 22nd June to 20th July 2026.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Show us your talent, represent Sarawak, and take your shot at stardom with Bintang Kecil and Bintang P. Ramlee 2026.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4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 来自古晋的800多名球迷今天凌晨聚集在古晋南市市政局广场，共同观看通过 RTM TV OK 频道播出的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2026年世界杯决赛现场直播。这项由古晋南市市政局举办的大型户外直播活动，从凌晨2点开始，让公众有机会在轻松而且热闹的氛围中观看2026年世界杯的巅峰对决。 这项活动也成为通过足球赛事促进社区联系并加强社区团结的平台。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也前往现场共同观看比赛。今年凌晨的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2026年世界杯冠军，这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第二次赢得世界杯冠军。 沙捞越公共工程局通过设立MyBIM Malaysia， 持续加强建筑业的数码转型议程。有鉴于此，该局与联邦工程部签署了一份合作意向书，在沙捞越设立MyBIM实验室。 合作意向书签署仪式在沙巴亚庇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工程策略合作计划期间举行。预料 MyBIM Malaysia 实验室将成为沙捞越建筑资讯模型的参考、培训、能力建设、研究以及创新中心，进而扩大数码科技在建筑业的应用。此举也有助于支持政府加快建筑业 数码转型的努力，以实现更高效、优质而且更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 婆罗洲米酒节 Borneo Dua Festival 证明米酒不但是一种传统饮品，更是达雅族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 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ato Jerup Rendap Jerbu 表示，米酒是一项值得珍视和自豪的遗产。他说，当下的米酒种类繁多，与过去单一的种类相比，充分证明这种传统饮料一直在持续的发展。他在古晋为2026年婆罗洲米酒节主持闭幕礼时这么表示。 这项为期3天的米酒节成功吸引大约15000人参与，包括国内外游客。现场除了展出超过100种米酒，还设立了各种文化表演、娱乐节目以及饮食和手工艺品摊位。沙拉越的工厂业主受次在各自厂区成立消防安全小组，以降低火灾风险。 沙捞越消防与拯救局局长Jamri Masran表示，此举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控制和降低火灾蔓延风险的第一步。他说，尽管仓库和小型场所不属于指定场所 Permis di Tetapkan， 但仍需要采取安全措施，尤其是涉及储存易燃物品的场所。 它是基于 Demaklawood 工业区上个星期发生严重火灾，一家冰淇淋厂失火之后，蔓延至邻近的一间油漆仓库和3个厂房的事件而做出这项呼吁。他今天出席在哥打萨马拉罕举行的沙捞越消防与拯救局常月集会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 在集会上，共有6位本地媒体从业员因积极报道消防行动和活动而受到表扬，当中包括本台记者 Shadidin Barin。 警方成功逮捕星期六在古晋 Jalan Chana 结伙抢劫并致伤他人的两名嫌犯。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 Chabu 助理总监表示，两名嫌犯分别为一男一女，年龄介于19至25岁。来自古晋警区总部刑事调查组和沙捞越警察刑事调查组的警员于星期天凌晨1:05在 Jalan Sado 附近逮捕这两名嫌犯。两名嫌犯的尿检结果都对毒品呈阴性反应。然而调查发现，男嫌犯曾经有蓄意伤人以致他人重伤的案底，两名嫌犯已被延长扣留5天以协助调查。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94条文调查此案，知情人士受促拨打082-244-444，联系古晋警察局或前往邻近的警察局向警方提供情报。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1: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2: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是的，星期一下午呢，就会有齐和的出现在音乐下午茶的节目时段。在今天的四点到五点钟呢，我们会有的节目单元叫做慢一点刚刚好，所以呢在这个小时里面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你的工作上的节奏也好，生活上的节奏呢都放慢一些，来跟齐和一起呢来到了这个慵懒的节目单元哦。啊，借着这样的一个小时，让大家放慢节奏，来听听歌，来听听一些呢齐和跟你分享的小故事。好的，今天的节目主题有哪一些呢？那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有一种成熟啊，叫做不解释。那很常朋友们会问到说，一个人怎样才能够算是已经成熟了呢？是年龄越来越长吗？还是他必须经历过大风大浪？其实啊，对妻儿来说呢，这句话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就是不解释。当你真的到达了一种高度，已经成熟了之后，你会认为说有一些事情啊，其实并不需要解释。尤其成长之后呢，你会发现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解释，也不是每一个人呢都需要理解你做的每件事。所以啊，总的来说，成熟啊不是学会说服所有人，而是学会坦然的做自己。再次欢迎你来到慢一点刚刚好，这时候呢，我们来听歌，歌曲过回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聊。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 Red FM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像在中学的时期吧，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当老师问起，当身边的朋友们问起，当父母问起，你总是想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或者是你总想跟别人狡辩，或者是总想跟别人去解释，想要说服对方说为什么我这样做，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做一个决定呢，诶，总是希望啊所有的人都赞成，换一个工作也希望所有人都理解，拒绝别人也总的觉得要找一个完美的理由。就算朋友们只是随口问一问，这个星期要不要一起去打一个球，如果不能去的话，要拒绝别人你要想一个特别好的理由等等等等。但是啊，当你逐渐长大，后来才发现人生啊走到某一个阶段，有一种成熟呢，是叫做不急着解释。因为啊，真正在乎你的人是不需要长篇大论，不在乎你的人啊，再多的解释也不会改变看法。就像奇恩刚才所说的，如果真的是在乎你的人，你跟他说这个星期我不能够去打球，原因是什么，或者是你直接告诉他我不能够去，他就会很坦然的接受，不会去胡思乱想说你是不是讨厌我啊，或者是你是不是不要跟我好了之类的。所以啊，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尤其啊到某一个刚才奇儿所说的成熟的阶段，不是学会说服所有的人，而是要学会的坦然做自己，并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解释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咯。

好的，刚才歌曲之前啊，其实讲到的就是做的每一个决定啊，在年轻的时候总想去解释清楚，但是你会发现说在小时候还有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希望可以把它解释清楚，那就是误会。其实也是这样子讲的，尤其呢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我认为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你对我有误会，我就有这个责任要跟你讲清楚是什么原因啊导致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或者是我真的做不到，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一直想尽办法去解释。长大以后才知道啊，有一些误会会随着时间自己散去，而有一些人就算你解释100遍也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啊，当你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好多事情啊，其实你是不需要解释哦，因为无论你如何解释，他们还是坚持己见。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一样哦，有一些人可能误会你的工作方式，他会认为说可能看表面上你好像是不努力，有一些人可能不了解你的努力，他总认为说哎，你不加班好像就是你不努力了。但是如果每件事情你都急着回应的话，你会把很多时间啊都花在证明自己，而不是做好自己。所以呢，既然呢在这里呢，就希望跟朋友们聊，真正值得花力气的不是赢得每一次的争论，而是你把事情做好。所以当有同事或者是办公室里面有人质疑你的工作方式，有人质疑你的努力的时候，不是急着跟他争辩或者解释，应该做的是把事情做好，把成绩做出来，用你的成绩去堵住他的嘴。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欢迎来到 Red Fan 的音乐小茶，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慢一点刚刚好。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聊到了发生了种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急着解释。当然呢，到了人生的某一种阶段，我们可以试着不解释，但是有一些啊，我们不解释也不行的，那就是家庭里面的一些话题哦。尤其啊，当你活到了40岁的时候呢，会听到各种的声音了啊，为什么还不换工作啊？为什么还不退休啊？为什么不做生意啊？为什么不结婚啊？为什么不生孩子？等等等等的。而这些声音的出现的时候，对于现在的你，你认为解释啊，还是不解释呢？后来才明白啊，人家呢给的是意见，真正过日子的是自己。幸福呢是没有统一的版本啊，有一些人喜欢热闹，有一些人喜欢安静，有一些人呢喜欢享受旅行，当然也有一些人喜欢待在家里。所以呢，只要你过得好，就已经很好了。要知道啊，我们一天哦只有24个小时，如果呢你把你的时间一直花在解释、争辩、讨好别人，就没有时间陪你真正重要的人。也许呢，在今天下班以后，你不妨呢早点回家，陪你家人吃一顿饭，和一些久而不见的老朋友喝一杯茶，又或者是你想要安静的散散步。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光，在很多年以后呢，是会成为最珍贵的回忆哦。

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会认为说啊，声音大的人啊，可能啊，他就比较有力量，尤其啊，在解释的时候也好，在吵架的时候，总会觉得哇，如果我声音大声的话，就好像是我可以压过所有的一切人啊，我声音大声就好像我赢了。那朋友们，不懂你有没有想过，安静其实也是一种力量呢？真正有力量的人，有实力的人呢，往往是很安静的，因为啊，他们呢已经经过了大风大浪，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放下，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微笑。总的来说啊，成长呢不是让你变得锋利，而是变得稳定。所以呢，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急着要解释，或者急着要跟人家争辩，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呢，是让自己安静下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时机再出击，千万啊，不要突然间的就提高声音跟人家来争论，这样做的话呢，可能啊，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你是非常的聒噪，并且啊，你是一个很不讲道理的人。因为就像其实刚才前面所说的，当一个人认为说你他已经不接受你的解释的时候，无论你在说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哦。

慢一点，刚刚好，每星期一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下班前的情绪缓冲带，带给你的不是热闹，而是陪伴，不再催促着你继续的冲刺，而是在一天最疲惫的时候，给你一个可以慢下来的空间。Rayfin 音乐下午茶全新单元，慢一点，刚刚。

好的，今天的主题啊，叫做有一种成熟叫做不解释。那不是因为冷漠，也不是因为认输了，可能一些人会说啊，你不说话了，你是不是认输了？而是因为啊，我们终于知道，不必让所有的人呢喜欢自己，也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愿你可以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把心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有人误解你，不妨啊一笑置之；如果有人支持你，要记得心怀感恩哦。这里是慢一点刚刚好，愿你在忙碌的日子里面呢，依然的保有从容，在纷扰的世界里依然听见自己的声音。我是齐和，祝你拥有一个平静而充实的星期一。那很快的要下班去了，我们下个星期再一起慢一点。

0: 只是说一句。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首相呼吁人民摆脱殖民思维，使独立产生真正的意义。通讯部推介2026至2030年战略计划，致力建立更优质网络。西班牙欢庆夺世界杯冠军之际酿意外，导致一人死亡。萨拉姆雷谢马德尼，你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一个国家需要有一支廉洁、敬业并且具备韧性的公务员队伍作为支持力量，而公务员在确保国家政策可延续并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指出，对公务员的能力有信心是推动他加强各级公共服务部门领导力和效率的因素之一。首相强调，当公务员和人民保持紧密联系，深入理解国家发展方向，并带着责任感履行职责时，便能为国家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另外，首相呼吁马来西亚人摆脱视西方制度、语言、文化和发展模式为天生优越的这种殖民思维。他说，民众应以本身的价值观、身份认同和优势来建设国家，使独立具有真正的意义。他提到，一些独立后出世的马来西亚人仍然受制于西方模式，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将这些模式视为标杆。首相提醒，当代人的责任不仅仅在于享受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更应确保马来西亚的持续发展建立在坚实的价值观与明确的国家认同感之上。2026至2030年通讯部战略计划今天推介，这项计划将成为通讯部配合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和昌明马来西亚愿景落实各项政策、战略与项目的蓝图。通讯部长的 Sri Fahmi Fadil 在推介礼上提到，通讯部在这项计划之下设定了三大优先事项，即建立更优质的网络、更具创意的各类内容以及更准确的信息。他相信通讯部最常出现的问题将通过这项计划解决。新计划主题为互联互通、资讯灵通且充满创意的马来西亚，并致力通过三大使命、四大战略重点及94项战略计划实现愿景。马来西亚监狱局将加强监狱安保措施，包括运用科技、情报监控及巡逻等方式，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型犯罪威胁。在这之前，监狱局在这个月15号成功侦破一起企图利用无人机向马六甲双溪乌当监狱运送违禁品的案件。当局目前正在展开内部调查，以确认是否有囚犯或其他人涉案。经济部长达鲁穆罕默德·沙哈·阿卜杜拉说，由于西亚地缘政治冲突再次升级，政府已经做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民生福祉，并确保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他说，这场于7月8号在西亚重燃的冲突已经导致全球油价上涨，进而增加了生产投入成本上升的风险。政府已经启动各项战略性和综合性的干预措施，主要涵盖四大方针，分别是确保供应、延伸供应链、抑制物价上涨以及把握现有机遇。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 表示，随着首相批准工程的成本上限，自2015年以来陷入严宕的槟城双溪抛甲淡米尔小学的校舍建设工程预计将在明年第四季度全面竣工。 雪兰莪州卫生局今天表示，疑似罹患高端螺旋体病，在7月7号被送入医院加护病房的一名病人，经过检测证实并非感染高端螺旋体病。这名病人目前情况稳定，已被送到普通病房。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2: 国际消息，西班牙在庆祝世界杯夺冠之际，西班牙罗德里戈城一座喷泉倒塌，导致一名13岁少年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事发时大批民众为庆祝西班牙队自2010年以来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爬上这座喷泉，由于无法承受过多的重量，喷泉最终倒塌。据早前的消息，赢得本届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国家足球队星期一下午将在马德里游行，继2024年夺得欧洲冠军后，西班牙队又将世界冠军头衔收入囊中。西班牙队是在加时赛中以1-0打败了仅剩10人应战的阿根廷队。西班牙队伍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中午12:50抵布马德里机场，过后球员们将从首相桑切斯的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出发，前往西贝莱斯广场参加庆祝仪式。早前预计球队将吸引100万民众沿途观看游行。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落幕后，全球目光提前转向2030年世界杯。适逢国际足总世界杯创办100周年，2030年的赛事将改写足球史，由西班牙、葡萄牙及摩洛哥共同担任主要主办国，并安排乌拉圭、阿根廷及巴拉圭各举办一场百年纪念赛，形成史无前例横跨欧洲、非洲与南美洲3大洲6国的世界杯，不仅创下世界杯历史最大地理跨度，也让赛程安排、交通物流、球场建设及决赛主办权竞争成为各界关注焦点。据报道，2030年世界杯最大特色是兼顾历史传承与全球化发展。国际足总希望借由百年纪念让世界杯回到起点，因此将首届世界杯举办地乌拉圭重新纳入赛事版图。综合报道，秘鲁中部当地时间18号晚上发生2次地震，造成至少6人死亡、21人受伤、大约300人受灾。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第一次地震发生在18号晚上9:24，震级是5.1级，第二次地震震级是3.7级。秘鲁国家民防局官员表示，有至少48栋房屋被毁，2家医院结构遭到破坏。路透社报道，受灾地区的房屋大多是适用土坯砖建造的简易结构。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凌晨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图森市警察局说，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开枪，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开枪击中嫌犯，导致他重伤。包括枪手在内的伤者都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正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目前还没有公布嫌犯身份。这是2011年以来亚利桑那州南部地区发生的最大规模枪击事件。韩国仁川物流中心前天清晨发生火灾，截至今天早上已经烧毁了超过50个小时，但火势还没有被扑灭。消防表示，物流中心存放大量易燃物品，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导致灭火工作困难。为避免灾害扩大，当局昨晚发出撤离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人民摆脱殖民思维，使独立产生真正意义。通讯部推介2026至2030年战略计划，致力建立更优质网络。西班牙欢庆夺世界杯冠军之际酿意外，导致一人死亡。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这首听到的歌曲是飞道鹅的歌曲《地球是平的》。喂喂喂，你听到了吗？大家下午好啊！哎，总算是过了五点钟哦，赶紧的把你手中的活先放一放。哎，工位上的朋友们可以准备来收拾收拾你的包包了。哎，写作业写到头大的同学们啊，也赶紧的抬头伸个懒腰。哎，今天这一天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好，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又存。好，接下来的时间没有别的，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给我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4: 我扮 Gangnam Style。
5: Red FM 韩聊风音乐。哇哦。

0: 我们有洪俊的歌曲《最后拥抱》，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2026年国庆夜暨辉煌条纹活动已经在今年哦7月19号正式的推介了，也就是今天。好，推介仪式呢是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霹雳州怡保的苏丹阿兹兰沙卫生部培训学院主持。那今年的国庆日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更多的详情请听好了。
1: 通讯部长拿都斯里法米公开提醒所有民众和媒体机构，在悬挂国旗或者使用人工智能 AI 来设计国庆相关的图案和内容时，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别把国旗的条纹、数量或者图案给弄错了。法米表示，政府非常鼓励大家从即日起在住家、乡村还有政府部门等建筑挂起国旗，一直到9月16号。不过大家在挂国旗之前，最好花一点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国旗的正确悬挂方式，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用 AI 来画图，一定要仔细检查，确保 AI 生成的国旗没有出现低级错误。那如果有人不小心弄错了，会不会立马被罚呢？法米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虽然我国有相关法令，但政府的态度非常开明，第一步绝对是以劝导和纠正为主，只要发现错误，有关部门会先联系对方要求改正，如果不听劝告，政府才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为了把关媒体内容，通讯部接下来也会和马来西亚新闻学院以及大马媒体理事会紧密合作，和各大媒体机构进行商讨，确保所有在国庆月期间亮相的国旗图案，特别是 AI 生成的画面都准确无误。最后再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今年的国庆日庆典已经确定会在布城隆重举行，而接下来的马来西亚日庆典则移师到沙拉越，具体地点目前还在商讨中。这个国庆月，让我们一起正确地升起辉煌条纹，展现最棒的爱国精神吧。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我们有陈默绅士的歌曲《偷偷的爱你》，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好，一年一度的722沙捞月日也要到了。那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也向大家发出了诚挚的邀请。那不管你是想要走路健行，还是想要跳舞燃烧脂肪，那接下来这个活动呢，绝对不能错过。Don't be shy!
1: Red FM 资讯咖喱载你回家。
2: 首先来看看7月22号当天的精彩活动。在当天清晨6点，大家就可以来到古晋南市市政局广场集合，一起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随后现场将进行挥旗出发仪式，展开全长3公里的722沙拉月日纪念步行活动。这趟步行路线非常经典，不仅会环绕福洛岸，还会途经我们著名的大白猫雕像。为了展现咱们沙拉越人的团结和独特魅力，市长特别鼓励大家当天可以穿上代表沙拉越旗帜颜色的红、黄、黑3色服装来出席，同时也呼吁民众和商家们踊跃悬挂沙拉越旗帜，让其他州属都看到沙拉越人的凝聚力。庆祝活动还不止这些呢。市长在脸书直播中透露，紧接着在8月8号晚上7点，曲棍球场将会举办一场盛大的2026年尊巴宗霸盛会。今年的尊巴盛会全面公开给所有年龄层的民众免费参与。不过市长说了，这次的核心目标是希望能吸引更多60岁以上的乐龄朋友一起加入，希望能一举创下最多乐龄人参与尊巴的记录。家里有安哥、安弟的朋友，一定要带他们届时亲临现场，共同感受那份充满活力的震撼氛围。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健康的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市长指出，沙拉越本周内没有接获任何狂犬病确诊病例，这已经是连续2周实现狂犬病零案例了，反映出我们的防疫工作取得了非常正面的进展。大家继续加油，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寰宇。
1: 天南地北谈寰宇。
2: 呵呵，我破天荒地收到老张给我发的信息。
3: 老张，那个出差之际请朋友吃饭还想向公司报账的老张？
2: 是。
3: 你的工作和他的工作没什么交集啊，他干嘛给你发信息？莫非想请你吃饭？
2: 请了然后向公司报账啊？
3: 哎呀，说不定人家自掏腰包请客呢。
2: 哼，不可能，平时都没什么来往。
3: 那他干嘛找你？
2: 跟我借钱。
3: 借钱？你跟他又不熟，他竟然向你开口，发错对象了吧？
2: 信息一开始还称呼我的名字呢，接着说了一堆好话，不停地夸我，说我面慈心善，古道热肠，还说非常欣赏我当初那么照顾新人小林。
3: 哼，看来真是有求于你。
2: 接着说他家里出了点事，急用钱，迫不得已才跟我开口。
3: 这才是重点。
2: 这一招对我不管用，先是甜言蜜语，之后编个理由装可怜。
3: 人家家里可能真的出事了，只是不相熟还开口借钱，说不过去。
2: 他家要是有事也是他害的。
3: 你们不是不熟吗？说得好像你很清楚他家的事似的。
2: 同事那么多年，多少也听闻一些。他呀好赌，前些日子足球赛投注输得厉害，现在正四处跟人借钱，最近来上班都是一副丧尸的样子。昨天在茶水间遇到他，我怀疑他没洗澡，身上有味儿，头发没梳，胡子也没刮。
3: 那你准备怎么回复他的信息？
2: 我才不浪费时间回复，索性已读不回。
3: 催你啦。
2: 是同事群组的信息，刘姐发的。
3: 又号召团购还是组团旅行？
2: 号召大家为同事献爱心。
3: 不会是为老张吧？
2: 说什么同事家里出事了，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还附上银行账号。
3: 刘姐什么时候这么热心了？
2: 你不知道吗？他们俩十分要好，总是一起吃午餐，一起下班，就连收到财务处的警告信也是同一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一个爱占别人便宜，一个好赌好面子，臭味相投，都是贪财的人。
3: 成语臭味相投比喻由于有相同的坏思想和习气而彼此很合得来。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寰宇。

了，这是诗雨婷的歌曲《时间搁浅的地方》。我们节目最后同样的是会有两首的歌曲，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还有 Zen 俊倩的歌曲《我不要你的爱》。这里是 Red FM。

0: 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贝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Air Borneo 创下历史性时刻，国境至吉隆坡的首趟航班今天正式起航。Air Borneo 航空公司的成立是提升沙捞越与各地航空连通性的重要桥梁。甘崩恩布拉希利尔将代表沙捞越参与角逐全国昌明乡春奖。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捞越政府旗下航空公司 Air Borneo 婆罗洲航空在沙捞越日庆典前迎来历史性的时刻，今天正式开通国境飞往吉隆坡的首趟航班。今天早上的推介里由总理的 Dr. Badingi Dansri Abangjohari Don Obing 主持。采用波音737-800客机的 MY5005 首趟航班于下午今天下午1:25左右从国境国际机场起飞。总理与多位高官显要也一同乘搭这趟航班前往吉隆坡。早前该航班也在国境国际机场接受象征着航班启程的水门礼仪式。从明天起，婆罗洲航空将正式运营国境往返吉隆坡的直飞航班，每天两趟。婆罗洲航空提供的全包票价，票价包含机场税和燃油附加税，经济舱单程全包375令吉，商务舱则是736令吉。与此同时，婆罗洲航空的成立是提升沙捞越与各地航空连通性的重要桥梁。除了继续提供乡区航空服务之外，也将开通至沙捞越以外地区的直飞航班，以扩大其航空服务。沙捞越总理的 Dr. Badingi Dansri Abangjohari Don Obing 表示，除了直飞吉隆坡的航线，婆罗洲航空将于本周三正式开通飞往新加坡的国际航线。他说，除了港口的海运服务，完善的航空服务网络也对支持和促进沙捞越的经济增长很重要。总理今天在国境国际机场为婆罗洲航空国境至吉隆坡首航主持推介礼时怎么说？沙捞越政府计划在明年为旗下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增购数架新型的涡轮螺旋桨 ATR 客机，此事仍处于商讨阶段，目的在于取代已服役多年的现有机队。沙捞越总理的 Dr. Badingi Dansri Abangjohari Don Obing 透露，新客机的机舱内部已被建议改造成类似头等舱的配置，此外也会提供更加实惠的机票价格，尤其是针对学生们。建议的新航线包括国境飞往苏邦 Sultan Abdul Aziz Shah 机场的航班，此举在于方便人民出行，同时让沙捞越子民和西马学生能够更轻松地往返两地。阿斯卓亚甘崩恩布拉希利尔被选中为代表沙捞越参加在彭亨仁嘎举行的全国昌明乡春奖，持续为沙捞越争光。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dorubia Wang 表示，这项成就是该村子领导层和全村村民展现的合作精神、承诺和高度责任感的结果。他说，甘崩恩布拉希利尔的成就也体现了乡村社区在利用本地潜力方面的能力，并极力展现村子的特色，进而获得全国的关注。他在与甘崩恩布拉希利尔村民互动交流时这么表示，他希望这项成就将成为沙捞越其他村子的动力，积极美化各自的村子和展现村子的特色，从而加强社区发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明天起至周四，在国境河滨公园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 BIHAS 将汇集来自沙捞越、沙巴、文莱和印尼加里曼丹的清真业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 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的 Dr. Abdurrahman Zunaidi 表示，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 Vihas 涵盖国际大会和博览会，预计将吸引超过400名与会者。大会设有6个展区，获得12个国家的133家清真产品业者参展。这项清真展由国内贸易、工业及投资部以及沙拉越伊斯兰理事会合作举办。他今天早上在 Sarawak FM 电台播出的 Selamat Pagi Sarawak 节目中这么说，他也呼吁沙拉越的企业家和商家参与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开拓清真产业的新商机以及获取关于清真认证的资讯。与此同时，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rrahman Zunaidi 表示，沙拉越申请和获得清真认证的企业家人数持续的增加。他说，这主要归功于申请手续更加便捷，通过线上即可提交申请，而且所需文件也更加精简，以及沙拉越伊斯兰宗教局清真发展部与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积极在全州各地展开宣传推广和路演活动。另外明天起在古晋河滨公园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也会设立清真认证咨询柜台，以方便企业家获取更多关于清真认证申请的详情。沙拉越关税局在古晋国际机场成功侦破两宗企图走私毒品案，期货总值约132万令吉的毒品，并逮捕两名本地男子。沙拉越关税局局长 Dato Norizan Yaya 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缉毒组执法人员是在今年7月9日对来自柔佛新山的旅客行李进行检查时侦破这两宗案件。首宗案件在当天晚上9点10分左右发生，一名本地男子为了掩人耳目，企图拆除行李标签而被逮捕。检查结果发现13包中国茶叶，茶叶袋内却另有乾坤，装的是重达 13.2 公斤，总值约66万令吉的冰毒。约10分钟后，再有一名本地男子因同样的手法被捕，同时也起获13包被包装成中国茶叶的冰毒和俗称一粒棉的 Aramin 5。这批冰毒重约 13.178 公斤，一粒棉则达83粒。涉及总值约66万560令吉。两名嫌犯被延长扣留，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下第 39B 条文接受调查。沙拉越总理署部长的 Dr. John Sikidaya 今天接见新上任的沙拉越习俗理事会 MAIS 主席 Dr. Nelson Elan Merced。这项拜访在与促进政府领导层和州习俗机构的合作关系，以努力强化沙拉越原住民习俗和保护以及发展工作。Dr. Nelson Elan 在今年7月13日受委出任沙拉越习俗理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双方在交流中也谈到今年9月在市屋举行的一般习俗研讨会的筹办，预料这项研讨会将吸引约300人参与，包括一般族群领袖、社区领袖以及州政府机构代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0: Air Borneo 创下历史性时刻，古晋至吉隆坡的首趟航班今天正式起航。Air Borneo 航空公司的成立是提升沙劳越与各地航空连通性的重要桥梁。冈崩恩布拉希利尔将代表沙劳越参与角逐全国昌明祥春奖。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ara Sim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63年的今天，当时即将上任的沙拉越首席部长斯蒂芬卡隆、宁甘及沙拉越联盟的七位高层领袖与沙拉越的英国总督亚历山大、瓦德尔爵士及辅政司杰克威举行正式会议。这项在古晋总督府举行的会议是为了讨论沙拉越参组马来西亚后成立第一届民选政府的事宜。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沙拉越联盟主席天猛公朱家、天猛公奥勇、阿邦纳万、林鹏寿、陈东宁及阿都拉曼耶古。根据联盟内部消息人士透露，与总督的会议气氛融洽，合作愉快。这个事件标志着沙拉越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当地领袖与殖民政府之间的合作与民主进程为沙拉越自治奠定了基础，随后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杀他 Q 不就没了 Red 从早到晚接了一位强力放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频道时下最

0: 下班开麦啦！傍晚到7点钟，
1: 陪你轻松下班。
2: 好的，陪你轻松下班的继续在这个时段呢，由我小兵出现了，在这个频道上的 FM 91.9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在下班的途中呢，依然呢来借着你的耳朵贴近在我们的这个频道呢，肯定呢可以和你陪着这个轻松的心情呢，陪着你轻松的回家的吧。如果这时候的你是在驾驶的路途当中的话呢，记得跟前面的车子呢保持安全距离哦，避免说紧急刹车或者是改换这个方向的时候呢，记得要打上方向灯吧。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了，依然给你选来的是有张远的这首新歌《闭上关》。下一个小时嘛，我们就会有听歌好时光，有一个小时不间断的好歌，在这个频道上呢，为你送上这些90年代初的这些经典好歌了啊。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1: 是的，时间是傍晚六点三十分了。其实，在搜寻这个最新的这个热点新闻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一则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关于谢贤离世的这个消息了。谢贤呢，在今天离世，享受九十岁啊。据悉呢，他也已经完成了这个遗产的分割，并签署这个遗嘱，而该遗嘱的价值是超过一亿港元。包括了他的这个房产啊、股票啊，还有投资啊、版权等等，是非常高的这个价值。据报道呢，谢贤生前已经是妥善的安排了这个遗产分配了，在遗产当中决定将90%的遗产是留给谢霆锋以及前妻张柏芝所生的两位孙子，也就是Lucas 还有 Quintus， 剩余的10%呢，则是由一双子女，也就是谢霆锋和婷婷来平均继承的。谢贤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是认为说他的子女们都已经是拥有稳定的事业和收入了，所以呢，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经济支持。不过呢，相较之下，则是两名的孙子呢，更加的需要长期的被照顾和保障他们的这个将来，因此呢，将大部分的这个资产呢，都留给孙辈了。不过另外呢，也就是大家可能会稍微的留意了，是说谢贤的这个遗嘱当中并没有出现王菲的名字哦。

好了，我们听过的这首呢有 Della 叮当的十年归期，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吧，就是西班牙对垒这个阿根廷庆祝这个世界杯夺冠呢，就是在今天凌晨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到这个 MBKS 呢这个大荧幕前呢，共同的跟所有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朋友呢大家一起来关注了。那么西班牙民众呢就是在国家队赢得了世界杯的这个大力神杯这个冠军之后呢大肆庆祝，但是却乐极生悲哦，就有一座的喷泉就是倒塌了，造成了一名少年死亡多人受伤的这个事故了。这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的12点半，在西部的这个罗德里戈城，就是有大批的这个民众啊爬上了当地的一座喷泉庆祝西班牙赢得了世界杯，不料的就是这个喷泉是不堪重压而倒塌，造成了一名13岁的少年当场死亡的。还有另外一则呢，看到有点不可思议的这个消息，要继续跟您来分享的，就是在美国呢，就有一名男子就不堪这个油价是持续的上涨嘛，就将一辆损坏的粉红色的芭比玩具车，把它改装成这个代步工具，而且呢还让这一部这个改装的玩具车呢可以上路的。这一辆的芭比吉普车呢每一次的加满油的费用呢远比它的这个开篷车呢是更加的便宜的。这位呢是来自美国乔治亚州埃伦伍德的一位30岁的维修工人啊，他就是将一辆损坏的粉红色的这个芭比梦幻的露营车改装成了可以上路行驶的一个小型车辆。当然这个座位呢只容许一个人的这个体型这个位置啦。在这部改型的这个车辆当中呢是安装了一台来自高压清洗机，容量呢有2加仑的这个单缸引擎，只需要一拉启动人，这个车辆呢就能够前行行驶了。还有呢，还有他就是将这个芭比车上呢也加装了一个放置杂货的这个架子。他说呢，在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呢，如今平均每加仑是高达4.5美元，也就是大约有6新元。相比在伊朗这个战争爆发前的大约3美元呢，是明显的上涨了很多，好吗？因此呢，他就决定说以改装的这个芭比车作为节省油费的一个方法。那你有没有想过呢，要如何来节省就是这个油费呢？应该不可能吧，因为呢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必须要上班，必须都要使用就是大概行驶大概一样的这个路程嘛，对不对？稍后再歌曲回来告诉你，好像呢在今天有一个平台是可以让你在发薪日之前呢每个星期呢预先提取最高达25%已经赚取的薪资哦。

是的，今天已经是来到了7月20号，那么属于月光族的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要有这个强心脏了。不过呢，看到这个脸书上呢，就是有最新的这个消息，是说告别了月帖没钱用的一个财务的窘境，就是这个全新的一个平台，或许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叫做 Payday Now 即日发薪日。就是说在每一个星期呢，预先呢可以提取最高达25%已经赚取的薪资，然后呢为打工一族呢就是提供更加弹性的一种资金的调度管道。那这样的一个平台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台？因为呢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以为说它是一个会不会是变相的一个贷款了，但其实并不然了。因为呢这里的每一笔获得批准的这个预支的交易这个支付的费用呢，其实就是说你需要的是可以提前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薪水，所以呢并不是说你去借贷还是怎么样，只是提前先拿到而已。那么这个平台呢是说可以协助员工来管理短期现金流的这个需求，减少依赖说高成本的借贷啊，也培养更加可以可持续的这个财务的管理习惯。这是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他说呢，在这个推介里上指出，就是允许员工在提前提取自己已经赚取的这个薪资呢，是不仅能够满足灵活的这个现金流的需求，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这个财务自由啊，包括经济独立呢以及抗风险的能力。所以呢，这项的措施最终是旨在帮助国人来理解世界和人们的这个财务需求已经是在发生了这个变化了。而目前来说呢，这个平台其实也已经率先开放给私人界企业了。如果说他们的员工呢是急需需要用到现金的话，那么只需要每一笔呢是获得批准的这个预支交易呢，只需要付上5令吉的这个费用啊，就可以提前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薪水了，还需要再扣多5块钱吗？所以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做呢？好吧，我们有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曲。再来呢，就是在7点钟的听歌好时光之前，我们还有的是张志成和陈嘉欣的陪我好不好，以及林夕子的这首歌名有点长，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2: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1: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2: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2: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时间是晚上8:05，带你进入的是最后一个小时的孤芳自赏电影院了。晚上好，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为你放送更多的好歌了。那继续呢，我们来听的这一首呢，是罗志祥的《说真话的朋友》。那你身边有没有说真话的那个对你最好的朋友呢？虽然说说真话有时候是有点扎心，不过呢，的确呢，就是为你好，就是作为一个出发点吧。虽然说你不爱听，或者是还真的有点那么一点的受伤的感觉。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待会呢再一个曲回来，再继续来跟你分享的是一部小电影，来跟你分享更多的这些心情。我们继续来听的这首呢，有小鬼黄鸿升的《我来自那颗星》。

的，这是小鬼黄鸿升的《我来自那颗星》，就是在7月24号以及25号晚上呢，其实不在这里，而是在这个吉隆坡，为了迎接万众瞩目的一部全新的电影呢，《Spider-Man: Brand New Day》的上。

演着这个 Spider-Man 的这个身影。而且呢在这里呢真的是让你觉得真的有点激昂的感觉，整个表演啊，这个灯光秀吧，我觉得真的是真灯光秀，就是让这个蜘蛛侠呢震攻了这个吉隆坡的夜空啊，就是在7月24号以及25号晚上，仅限这两个晚上而已哦，在8点30分开始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了。虽然呢是没有办法亲临这个现场，不过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在线上看到什么朋友呢，就是可以share 吧，线上 live 的那种感觉，让你也可以就是隔空来感受一下这种的震撼。

是的，这首呢由 Vanessa 介绍的《爱美走》，时间是晚上8:20。是的，继续呢，在9点钟之前呢，来我们跟你分享的这一部电影，不晓得说是不是你已经看过了呢？或者是之前你看过《飙人》这部电影的话，你在看这一部《火遮眼》的时候呢，就是从头到尾呢，将近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这个就是在。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头都是打到的这个镜头的动作片的时候，甚至也打到最长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个头破血流的那种画面，虽然你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忍心，但是呢又觉得真的是打得很过瘾的那种感觉。虽然呢就是对我而言呢，就很多的这个电影的风格呢，可能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的是动作片了。就是在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呢看到的那部电影《飙人》呢，就是集结了很多代的这个武侠的这个伟人在里头，就是打斗的这个画面呢。在看到的这部《火遮眼》呢，其实这部其实也算是蛮暴力的那种感觉。这部片子的动作场面呢，其实很少用这个剪辑的，有没有？反而呢，就是会结合了不同的这个跑位、不同的机位来展现这个全景的，所以呢，就是会让我们在看的同时呢，感觉到真的是真实对打的那一种移动的战术。然而呢，那一种体能消耗的痛和累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就是亲身去感受到的。当然，这一点呢，就已经是他们的这个极致了。动作片的极致了。这部片子的导演呢，古恒健志，是港产片呢少有的这个日籍动作指导，也曾经凭借着《怒火》还有《九龙城寨》的九龙城寨之围城》，是两度夺得了这个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动作设计。所以呢，这一次呢，他几乎是放弃了所有的一些复杂的叙事，就把这个文戏呢是压缩到最低的这个程度，全部呢这个资源都集中在演员的这个打斗的场面的，几乎呢将近90%呢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他们这些演员们呢都在近身肉搏，拳拳打到的是拳拳到肉的那种感觉，好痛，你都有这个同感的感觉，就是让你把这个感官刺激呢是推到了这个极限的感觉，真的是对于一些动作迷来说呢是一场视觉盛宴咯。那么这部《火遮眼》呢，其实有别于一般的港产动作片的一个格局，全程呢都是用这个英语对白为主，再加上呢就是在多伦多的这个国际影展首映之后呢，就是被这个电影公司是买下了国际的发行权，同步的是在北美或者是海外市场上映的。当然在这部片子呢未尝不是一种突破，

因为至少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说这个动作片呢已经是有接班人慢慢在崛起了。坦白说呢，这部电影呢快很准的这个动作设计真的是让人觉得说这个情绪是被牵引的。在这个反派的女婿失控杀了这个岳父还有犯罪同伙，最后呢也误杀了他的这个怀孕的妻子，已经是没有退路的他呢是带着这个弓箭手呢学习了这个警局。那么在结尾的时候呢有五人大混战的时候呢，其实还真的是最紧张的这个部分了。好了，我们先来听歌，有的是薛之谦的这首《顽疾》。

0: 相守与欢。
1: 好的，这首呢有薛之谦的新歌是晚几，这首歌曲我觉得呢这首歌曲真的还是有很大的几率呢可以推荐进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你说呢？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欢迎留言 inbox 给我，然后呢就是让他看最近的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呢我们将会推荐的已经是男歌手的歌曲了，所以呢下个星期会不会有惊喜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荐的行列当中呢？好了，那这个小时的国风自爽电影院呢，我们来聊的是这部火车演的电影，是到底它是如何利用不同国籍的这个演员呢来丰富这个打斗设计的。这部电影呢是汇聚了来自中国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谢苗，以前就是在他跟这个李连杰曾经就是有过这个父子搭档的，那时候他还是像奚小璐的那个年龄，那个年纪当时还那么小，那现在呢已经是真的可以成为这个接班人了。那么这部电影汇聚了就是来自中国的谢苗，还有印尼的 Joy Taslim 以及 Yayan Ruhian， 这一位呢就是最后看到的那个弓箭手，有没有，就是有这个卷发的那一位，就是很凶狠的那个表情。还有的就是来自美国越南裔的Brian Lee，再来是日裔的这一位 Joy， 和泰国的这个演员呢都有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这个身体语言还有武术的风格。其实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是饰演那一位记者的那个，他们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武术，有着武术功底的。那么谢苗作为中国的演员嘛，其实他的这个弹跳的身段呢是带有深厚的这个北方武术的功底，跟甄子丹呢等演员所展现的这个西方格斗的风格成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了。那么来自印尼的 Joy 和雅燕呢这两位呢，先说这位应该是饰演呢这个记者的那一位，就是他其实是前国家柔道队成员，另一位呢则是以其精准的弓箭的技艺而闻名的，就是雅燕了。他们的加入呢无疑就是为这部电影呢增添了这个力量型和精准型的打斗的元素了。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还真的是有很多感觉好像打不死的这些英雄哦，所以呢他们都带来了各自的一个独特的身体的表达的方式，也同时丰富了这部电影的一个动作设计。他们这些不同国籍的演员的动作风格并不是说很简单的这个堆砌而已，而是呢真的是被巧妙的融入了这部影片的一个整体打斗的设计当中的。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谢苗，他的北方的武术风格强调的就是身法还有这个爆发力嘛，就是很强而有力的那种拳头，那么就是跟记者的那种柔道技巧相结合呢，也能够产生出这个缠斗还有这个就是近身的肉搏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画面呢。还有的就是弓箭手的射击呢，这个攻击呢也就是增加了这个远程威胁还有战术的变化，迫使呢就对方在躲避的同时呢也寻找着这个反击的机会。所以呢这部电影不仅仅就是在动作的设计上呢展现了就是我们不同，就开阔了我们的这个视野，包括了在演员的阵容上呢还有英语的对白呢也就是有这个就是华语的部分，因为是说在这部演员当中呢谢苗饰演的是一个哑巴的角色，就是把这个主角，他是主角嘛，设定为哑巴的这个父亲，没有多余的这个交代，只是为了整片这部片子呢都是为了要拯救被绑架的女儿，也包括了这个记者呢想要急于寻找他失踪的妻子的下落，那在无意之中真的是不打不相识而进行合作，一起在联手对抗这个人口贩卖集团的。 这部片子呢都是在泰国取景拍摄的，在东南亚呢也再次的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法外之地，也包括了这个犯罪集团呢还真的是无法无天，而且呢到最后呢还看到的是什么警方的贪污包庇的这个情景，就是为这个复仇的故事呢提供了一个真的是很典型的这个背景的。不过呢这一部电影啊火遮眼呢胜在是很逼真的一个动作场面，所以呢整个你会感觉到真的他跑到非常非常的用力，真的是以他这个我觉得应该此生的这个极限的力气在奔跑吧，就是那种追上的一个紧迫感吧，在跑到那个鞋都破了或者是头破血流的那种痛楚呢硬生生的就是被抛下车的那种残酷，所以呢都可以透过这个镜头呢就是传达到那种感觉，痛的那个感觉真的是传递到位，所以呢就是这一场的简单的这个追逐戏呢就是建立了整部电影的一个灵魂吧，我想。

谢谢，这是光良的歌曲手机留言。记得不要忘了，明天早上呢，我们将会是发出格里勋他千百回的这个帖子。如果你想要留言的话，记得准备好你的故事、你的选曲了。不过呢，明天晚上并不是小兵来代班，而是周静将会为大家主持的。所以呢，先跟你做个预告，先准备好你的这个故事，先想清楚你的这个选曲到底你想要听什么歌曲。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准时发出这个帖子的时候呢，赶紧的就是抢先来留言咯。好吧，那在这里呢要先跟你说再见了。在距离九点钟之前呢，我们为你送上的有蔡佩萱的这首《Canon in Love》， SH 的歌曲《找不到》，林俊杰的《江南》，还有的是李玖哲的这首《最后的那一天》，以及最后呢最后的最后就是有邱正哲的这首《再见了》。我们在应该是星期五吧，星期五的傍晚的六点钟，我们继续在这个频道上再见咯，约定你了。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凌晨不打烊》。在今天的凌晨节目，想和你分享的散文就是余光中的《海员》。在这本散文里，他就把对大海的感受给描写进来了。那么今晚的节目也想和你分享这些美丽的文字。那么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余光中的《海员》。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凌晨节目。那么今天的凌晨节目想和你分享的散文呢，就是余光中的《海员》。他呢曾经在散文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那么他就说到，如果呢喜欢水的人算得上是聪明的智者的话，那么热爱大海的人算不算是更大的智者，更有智慧的人呢？也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向往的海。有的人喜欢海是因为它的辽阔，有人喜欢海是因为站在海边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烦恼忽然变小了。今晚如果你还没睡的话，不妨让心慢慢地靠近那一片海。
1: 会说话的人更容易打动人心，敢开口的人更容易掌握机会。你是不是也想在每一次开口时都散发耀眼的光芒呢？
2: 青运三腊月分会口才圈将在7月26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古晋举办第三届口才魅力全日课程，只需8小时就能掌握全套演说技巧。课程涵盖主持技巧、内容组织、如何克服紧张、演讲仪态与技巧、声音的魅力等实战训练，帮助我们提升表达能力、自信心与影响力，让每一次开口都更有力量。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还是任何想提升沟通能力的朋友，这堂课程都非常适合你们。想了解更多课程的详情，欢迎游览 YMMPSC Sarawak 面子书专业，或联络负责人 Miss Bong， 电话0111050-6821。
1: 别再让内向和紧张阻碍你的成功。从主持技巧到内容组织，从克服紧张到演讲仪态，再到声音的无限魅力，全实战训练，全面提升你的表达力、自信心与影响力。报名截止日期7月18日。心动不如行动，你值得拥有更好的自己。

余光中说，真正热爱大海的人并不是站在岸边欣赏风景的人，那些每天迎着海风踏着海浪讨生活的水手和渔夫才算得上是真正下水的人。他们看过海最温柔的时候，也经历过海浪的无情，所以呢，对他们来说，爱海从来就不是浪漫，而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受。其实呢，在日常生活里，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也是这样的。真正深爱过的人，投入过的事，都不会只有单纯的喜欢，当然间中也会有疲惫、害怕或者是受伤的感觉，但正因为如此，那一份热爱才会显得无比真实。

晚上好，在今天的节目想和你分享的是余光中的《海员》这篇散文。余光中他曾经很坦白地说道，他呢正是对大海单相思的这一类人。他说啊，他自己只是一个在大陆上在陆地居住的人，远远地望着大海，并没有真正的航行经历，也没有真正的征服过大海，只是呢在平常的生活里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岸边看着大海发呆。有时候呢，我们喜欢一件事、一座城市、一首歌曲，甚至是一个梦想，未曾拥有也未必靠近，只是安静地在喜欢着那一件事，而这份喜欢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了。

在余光中的散文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海是一大空间，一大体积，一个伟大的存在。短短的几个字就已经把海的辽阔形容得无比贴切。在大海里有珍珠，有珊瑚，有水藻，也有沉船，有生命，当然也藏着历史。大海呢，总是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奥，更加的丰富。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如同大海一样，很多答案呢，往往它不会突然间就浮出水面，有些故事要我们慢慢的经历过，有些风景要慢慢的走近。当你越长大才会越明白，真正丰富的东西其实都会藏得比较深。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5: 突然不知自己要什么，迷惑不解，过分坚持没有结果，犹豫要不要退缩，命定的一切难道无法破解？

如果今晚你也睡不着的话，不妨想象自己站在海边，海风吹过来的时候，海浪一遍又一遍拍打着岸边，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不需要急着解决，就先交给大海吧。余光中没有说自己征服了大海，他只是一直喜欢海，望着海，当然也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欣赏大海的人。我们不必成为最勇敢的人，其实呢，能够一直保留一份向往，一份敬畏，一份愿意靠近世界的心，就已经很好了。希望今晚的大海也能够替你轻轻地收藏所有的思念。

孟子呢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关于海者难为水。余光中就在散文里引用了这一句话，表明说他自己其实也能够做一个关于海者就已经很好了。那么他其实呢这一句所谓的观海，并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包括了听海浪的声音，闻海风的味道，感受海水的温度，一步一步的靠近大海。其实生活里也是如此，有很多的美好并不急着拥有，慢一点去听，去看，去感受，才会发现原来我们已经离幸福比想象中的更近一点了。

如果现在你还醒着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依旧在忙着晚班，还是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又或者只是静静的还在床上并没有入睡？那么不论是哪一种的原因，都希望你知道你并不是一个人。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很多人在同一片夜空下过着不同的生活，当然也守着

属于自己的故事。感谢你把这一段宁静的夜晚交给音乐，也交给我的声音。愿接下来的旋律能够陪你放慢脚步，放松心情。也希望呢，天亮之后，我们都能够带着新的力量，继续迎接属于自己的每一天。

早上好，现在已经起床的你是不是准备要听待会的老歌了呢？那么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喜欢听老歌，也许不只是因为熟悉的旋律，而是因为呢，每一首歌曲都藏着一段人生。有时候一段前奏刚刚响起，响起的不是歌词，而是某一个夏天某张笑脸，又或者是曾经那个青涩的自己。音乐很神奇，照片留住的是画面，而歌曲留住的是时间里的情绪。所以呢，每一次重听老歌，其实都是在和过去的自己重逢。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将以有机的方式进行发展，有望成为沙拉越的经济催化剂。沙拉越计划明年为婆罗洲航空增加新的 ATR 飞机。婆罗洲航空公司的成立是令人骄傲的成就，也证明了沙拉越的产业实力。以下是新闻内容。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将作为沙拉越所属战略航空公司来进行有机发展，以支持沙拉越的经济发展，努力成为类似于阿联酋航空在迪拜所实现的转型催化剂。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表示，婆罗洲航空将逐步发展并成为沙拉越服务业的战略领域之一。他表示，目睹阿联酋航空所推动的迪拜发展经验成为了婆罗洲航空方向的灵感之一。沙拉越总理是在古晋国际机场举行的婆罗洲航空从古晋飞往吉隆坡首航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他也透露，现有的 ATR 飞机将从明年初开始逐步更换为更现代化的新 ATR 飞机，而机舱配置也将进行升级，以提供更舒适的旅行体验。与此同时，沙拉越所属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的成立也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提升沙拉越至各个地点的航空连通性。除了继续承担乡区航空服务 RAS 的任务，其服务范围如今也已扩展至沙拉越以外的直飞航班。沙拉越总理的 Dato Bad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表示，除了直飞吉隆坡，婆罗洲航空也将在本周三开启直飞新加坡的国际航班。他强调，这项航空运输设施对于支持和加速沙拉越经济增长而言至关重要，并且与港口航运服务相辅相成。有了相关的航空网络，沙拉越经济能获得更有效的推广。沙拉越总理是在古晋国际机场主持婆罗洲航空从古晋飞往吉隆坡首航仪式上如此表示。此外，沙拉越总理的 Dato Bad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g 也透露，沙拉越政府计划明年为沙拉越所属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增添数架新的 ATR 型飞机。此举目前仍处于讨论阶段，目的是取代已长期服役的现有飞机。他表示，新飞机的内部配置计划调整为类似头等舱的空间布局，同时也将提供合理票价来为民众特别是学生群体带来便利。而拟议中的新航线包括从古晋飞往苏邦的 Sultan Abdul Aziz Shah 机场，此举将有利于出行，使得沙拉越子弟及西马学生的往返路程更加舒适。沙拉越政府秘书 Dato Amar Muhammad Abu Bakar Marzuki 指出，沙拉越政府所属航空公司婆罗洲航空的成立是一项令人自豪的成就，并证明了沙拉越有能力发展和管理一项技术性与复杂性兼具的产业。他说，古晋直飞吉隆坡首航的启动恰逢沙拉越日的到来，更加别具意义。他相信婆罗洲航空将持续发展拓展航线，并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他是在婆罗洲航空从古晋飞往吉隆坡首航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今日起至周四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汇聚了来自沙拉越、沙巴、汶莱及印尼加里曼丹的清真产业业者、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家。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r. Abdul Rahman Junaidi 表示，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的活动内容涵盖国际会议、博览会与展览，地点设在古晋河滨广场及古晋河滨酒店，预计吸引超过400人到场参与。本次的展示会 共有12个国家及133家的清真产品参展商参与，分别在6个主要的展馆进行。因此他呼吁沙拉越的企业家与商贩积极参与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以探索清真产业的新机遇，并获取清真认证的相关资讯。他是在 Sarawak FM 播出的早安沙拉越节目中如此表示。同时，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Dr. Abdul Rahman Junaidi 还指出，沙拉越申请并获得清真认证的企业家人数持续上升，这得益于如今变得更为简便的申请流程，即通过线上申请进行提交，所需的文件也更为简单。同时，沙拉越伊斯兰宗教局与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也进行合作，在全沙拉越展开推广与宣传巡回活动，有助于推动上述人数的增加。配合今日起在古晋河滨公园举办的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主办方也在现场设置清真认证特别柜台，以方便企业家获取相关信息，并为他们提供清真认证申请的咨询服务。作为战略伙伴，老越的青年群体与当地民众继续积极参与并支持当地的发展议程。西伯底国会议员 Datuk Luganisma Awang Sauni 为老越2026年土保党 Bukit Sari 支部青年团舰队嘉年华主持开幕礼时表示，一个地区的发展不仅依赖政府项目的实施，还需要社会的合作与积极参与，以推动发展议程迈向成功。因此，政府将持续关注老越的发展，包括加强医疗设施、基础建设，以及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以提升人民的福祉。他补充道，必须持续赋权青年与女性群体，因为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产，能够贡献想法、力量与领导力，推动当地的进步。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 KCFC 通过沙拉越巡回赛计划，以30名球员的阵容乐观迎战马来西亚超级足球联赛2026-2027新赛季。上述的巡回赛系列是球队季前准备的一部分。球队总教练 Aidil Sharin Sahak 表示，他的球队不打算设定过高的目标，而是立志在每一场比赛中发挥最佳表现。他是在梅里举行的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沙拉越巡回赛活动上受访时如此表示，并透露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将在本周五返回古晋，随后启程前往泰国清迈参加为期两周的训练营。马来西亚超级足球联赛的新赛季预计将在今年八月或九月揭幕。值得一提的是，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在上个赛季创下历史，首次获得超级足球联赛亚军。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婆罗洲航空 Air Borneo 将以有机的方式进行发展，有望成为沙拉越的经济催化剂。沙拉越计划明年为婆罗洲航空增加新的 ATR 飞机。婆罗洲航空公司的成立是令人骄傲的成就，也证明了沙拉越的产业实力。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随着拉让江港务局大楼的竣工，沙拉越中部地区创造了新的历史。这座耗资1440万令吉的大楼由沙拉越州元首敦拿都阿莫赛迪主持开幕。此外，该建筑的落成解决了办公空间、工作区、仓库短缺以及影响货物与集装箱处理的交通拥堵问题。自从1982年以来，缓慢的基础设施建设曾导致物流效率低下，但如今相关活动已提升了60%，因此市乌市吉周边地区预计将在经济和收入方面实现更快速的增长。政府计划在丹戎马尼斯建设深水港，并已委托国际咨询公司进行研究。最后，周元首在首席部长及多位贵宾的陪同下，受到了马来民族传统祝福仪式的隆重欢迎。这项发展被认为将持续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并造福人民。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上好，我是舒慧，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感谢你呢，在这个早晨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频道。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就会有很多首的经典好歌来伴随着你，一起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让你即使不出门也能够掌握最新发生的资讯和天下大事。那么希望呢，不论你现在是刚刚起床，还是呢已经忙着要再送孩子上学，都希望呢你能够慢慢的开启今天的步调，并且呢很好的享受今天新的一天，充满希望的一天。我是舒慧，守着 Red FM。

让政府获取交易数据，用于税收分析和提升税务的合规。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首相兼财政部长纳杜斯里安华呢就表示，政府每年需要拨出约400亿令吉用于汽油及柴油补贴，因此任何要求进一步降低油价的建议都必须考虑国家财政能力，不能依靠不断增加债务来承担。我们先来听歌，歌曲回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保障资讯，守着 Red FM。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带你来分享更多的保障资讯。有看到的一则标题呢，就写到政府拟设立动物福利基金。那么新闻详情是这样的，政府考虑在财政预算案中设立动物福利专项基金，并且呢提供税务豁免的优惠，以便呢加强流浪动物的福利管理，同时减轻国内宠物饲主的负担。首相办公室政治秘书拿督阿兹曼呢就表示，由于缺乏专项的拨款，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及动物收容中心目前呢只能够依靠志愿服务及自筹经费管理和拯救流浪动物。那么他也指出啊，相关团队呢不仅协助政府处理流浪动物的问题，也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给予足够的照顾。那么当设立专项基金过后呢，相关单位可以根据标准的作业程序申请拨款，也能够学习如何更有系统地管理动物。那么继续带你来换个焦点，联邦工程部与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正式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将会在沙拉越公共工程局的建筑信息模型实验室设立马来西亚 MyBIM 中心。该中心设立之后呢，预计将会成为沙拉越建筑信息模型领域的参考、培训、能力提升、研究及创新的核心基地。这项倡议的目的在于加速建筑业的数码转型，以符合政府打造更高效、高品质及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发展的愿景。那么通过这项合作呢，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将持续提升员工的专业技术能力，并且在未来的基建规划、设计、施工、资产管理及维护中更广泛地引入并应用建筑信息模型的技术。那么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新闻资讯和你分享。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早点。那么接着想和你分享的两则保障资讯都是关于诈骗案件的。我国副首相阿莫扎西呢就表示，截至今年的五月份，已经录得了8014项与网络诈骗罪案相关的控罪，这个数字呢远远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字。去年总共录得了6140项的控罪总数。那么副首相也表示，这个数据反映出了网络诈骗的威胁日益严重的现象。那么有鉴于此呢，需要去制定全面的网络犯罪法律，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网络安全威胁。接着再继续带你来换个焦点，爱情骗局 Love Scam 及电话诈骗 Phone Scam 持续猖獗。今年上半年呢，在全马来西亚一共造成了将近2000宗的案件，涉及了损失超过1亿1700万令吉。因此呢，警方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来电或网络结识的陌生人，以免坠入诈骗的陷阱。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局在脸书发文告就表示，从今年1月至6月期间，全国一共录得了582宗的爱情骗局案件，涉及损失约2405万令吉。电话诈骗则录得了1392宗的案件，损失高达9335万令吉。因此在这里也要特别呼吁在收音机旁听着的你，在面对陌生信息或者是可疑信息来电的时候，请保持警惕，多加确定2-3次，避免呢落入诈骗的骗局。我是舒慧，守着 Red FM。
1: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NSRC 提醒民众，如果遇上网络诈骗，如银行户头被盗，请尽快致电997热线或拨打银行热线求助，以冻结银行户头。向 NSRC 和银行备案之后，受害者也应该前往警局报案，请提高警惕，绝不向任何单位透露银行用户名、密码、PIN、TAC 和 OTP 等个人信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指示彻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亏损案。RON 95补贴改革节省资金，用于加强人民援助。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萨拉姆雷希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的多瑞安瓦布拉希姆强调，若调查发现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资水产养殖科技初创公司 Efficiency 的过程中涉及贪污或滥权行为，政府绝不会妥协，并将依法采取行动。他说，尽管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并未发现贪污或舞弊元素，但马来西亚反贪委员会仍将继续全面审查整个投资程序，确保调查公开透明，问责到底。阿诺透露，他已联系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管理层，要求全面配合反贪会的调查工作。他表示，国家退休基金的管理必须始终秉持透明、问责及良好治理原则，以维护公众和基金受益人的信心。
2: Saya dah menemui pengurusan KUAP untuk menyatakan harus beri kerjasama sepenuhnya. Walaupun melihat pada laporan awal, saya tidak percaya ada unsur-unsur begitu, tapi ikut prosesnya harus telus dan harus bertanggungjawab.
1: 此外，首相表示，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仍成功录得 5.8% 的经济增长率，超越原先预测，展现国家经济的强劲韧性与卓越表现。他说，这项亮眼成绩充分证明公务员团队在落实政府政策方面展现出的效率、承诺与廉洁，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指出，政府能够吸引更多国内外投资，加快投资审批程序，并以专业和高效的方式服务投资者，公务员居功至伟。首相也希望公共服务体系未来能够继续提升服务素质与效率，进一步改善施政表现，包括更积极及迅速地解决地方民生问题，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截至今年五月，我国录得8014项和网络诈骗罪案相关的控罪，超过去年全年6140项控罪的总数。副首相达多瑞阿马扎哈密蒂在国会上院提呈2026年网络罪案法案二读时说，统计数据显示，网络诈骗罪案的威胁日益严重，不仅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同时对人民构成的财务损失也逐渐扩大，因此又迫切需要制定全面的网络犯罪法律，以便能更有效地应对日益复杂和精密的网络安全威胁。配合2026年国庆月及挥舞辉煌条文庆典，通讯部长达多瑞·法缪法佑呼吁通讯部属下各机构及部门制作更多弘扬团结、和谐与爱国精神的内容，进一步凝聚全民共识。他说，国庆月庆典是提醒人民珍惜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共同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最佳时机。部长指出，马来西亚近年来在国际舞台取得多项亮眼成就，同时全国人民也享有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希望通讯部属下各机构率先加强制作相关内容，向民众传递国家发展的成功故事，提升人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此外，法密也提醒民众，在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辉煌条文相关内容时，应谨慎核实资料及细节，避免出现事实错误或不准确的内容。财政部表示，政府落实 RON 95汽油针对性补贴机制后所节省的资金，并非单纯作为财政盈余保留，而是重新投入各项惠民措施，以强化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财政部指出，补贴合理化所节省的开支，使政府能够增加对大多数国人的针对性援助，进一步提升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确保援助更精准地惠及有需要的群体。此外，政府也推出多项措施，确保国内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并支持粮食生产者，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来关注欧美股市和国际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307.16， 收于 51839.26， 标普500指数下跌 14.41， 收于 7443.2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2.17， 收于 25508.07。 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524.76，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75.61。国际油价20号上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4美分，收益每桶 83.23 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2 美元，收益每桶 89.22 美元。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伯纳姆任命前国防大臣希利为财政大臣。希利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因国防开支争议在6月辞职。伯纳姆还任命米利班德为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曾在2010年至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他被认为是伯纳姆的重要支持者。斯塔默政府的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则将继续担任原职。另外，白宫官员20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通话。白宫未透露此次通话的具体细节，但唐宁街10号消息人士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伯纳姆在通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早前，伯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前录制的视频中说，他上任后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伯纳姆正式入住唐宁街后，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他履新。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伯纳姆，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国英国同为辽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中国愿意与伯纳姆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两国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国首相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国和泰国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以及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国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泰国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最少20人死亡，大约80人受伤，另外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灾情最严重的是省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赶赴灾区，并开始搜寻遇难者、救助伤者以及开展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在完成调查以及评估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彻查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的亏损案。让95补贴改革节省资金用于加强人民援助。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任命多名内阁成员。马来西亚曼达尼科斯加特安迪利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你是否也感觉有些东西被偷走了呢？
1: 看着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可以跑上三层楼，气都不喘一下。
2: 哈哈哈，你追不到我。
1: 唉，现在被偷走的不只是速度，还有和孙子玩耍的时间，出门旅行的勇气。
0: 那不是时间偷走了你，是静止偷走了你的活力。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拿回被时间橡皮擦掉的每一寸自由。运动不是为了让你更年轻，而是让未来的你有更多机会活出当年的洒脱。
3: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找回我被偷走的时间，我要重新出发。
0: 无论是散步、瑜伽还是跑步，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4: 这里是 Red FM， 运动找回你对生活的热爱。
5: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6: 出门带把伞。
5: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6: 让您出门更安心。
7: 这个时候呢，带你来跟进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天气状况。预料今天早上会下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木交、加伯、宁都路、梅里和林梦。那么天晴的地区则是斯里街和诗屋。从中午到傍晚时分，预料在所有的地方都会下雷暴雨。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洲的海域将会吹不定风向的风，那么时速是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米。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34度，最低温度达到24度。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
1: 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
2: 为你网罗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
1: 和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2: 你还在赖床吗？
3: 起床啦！

每一天，无数道路使用者在共同使用公路，每一天，无数的车祸在发生。记得在公路上避免插队、危险超车、紧随车尾、突然转换车道以及闯红灯。公路上小心驾驶，你能改变结局。你好，我是刘丽阳。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江美琪的《爱情的重量》，还有萧敬腾的《王妃》。我是舒慧，接着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保障资讯。武信南市市长拿督黄宏胜呢，昨天就前往了达万在野的政府诊所巡视呢诊所第一天投入运作的情况，并且呢向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医护人员表达感谢。他在巡视的期间就和护士、医生、药剂师及其他的医护人员进行交流，并且感谢他们的付出与奉献，确保诊所在启用第一天能够顺利的展开运作。那么市长呢稍后也发文告表示，很高兴能够看到诊所在第一天的运作井然有序，病患登记、看诊及药房服务都运作顺畅，他也趁机与病患交流，并且祝愿他们的身体安康。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耗资1亿5000万令吉的撒马拉罕省电力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截至目前，在计划安装的1660根中压绝缘导线电线杆中，已经有106根顺利完成竖立。沙拉越公用事业与通讯部部长纳杜斯里朱莱希纳拉维呢就指出，这项由沙拉越政府全额资助的重大项目，涉及了提升长达124公里的输电线路。那么部长也强调，整个电力基建提升工程项目一旦竣工，预计呢将会大幅增长撒马拉罕省居民与商家的电力供应可靠性和稳定性，并且能够为该地区未来的经济和社区发展提供强而有力的电力保障。接下来会送给你的歌曲就有黄美珍的《破坏爱情》，守着 Red FM。
1: 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Red
0: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希望呢，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用愉快美好的心情开启新的一天。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包装资讯。沙拉越大学与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便呢从中加强双方在教育、研究、创新与社区发展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一项备忘录的签署融合了两所大学的两大研究中心，包括了 UPSI 的国家儿童发展研究中心，还有沙拉越大学的儿童与青少年学习和福祉研究中心。那么这两所大学即将进行的合作领域包括了儿童认知与情绪发展、融合教育、心理健康、学习困难、早期儿童发展、以证据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以及教育科技应用等等课题相关的联合研究。那么接着再带你来换个焦点。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呢就指出，婆罗洲航空计划在未来的两个月之内开通古晋往返雅加达的航线，并且呢已经获得了分配在雅加达国际机场的相关空间。他也指出，婆罗洲航空将会在本月的22号沙拉越日开通古晋至新加坡的航线，随后呢进一步开拓雅加达的航线。在未来的1至2年内，婆罗洲航空也会继续研究开拓其他国家的航线，同时继续加强乡区航空服务。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8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向新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并表示期待继续加强马来西亚与英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他期待与伯纳姆携手合作，将马英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包括完成数码贸易协定的谈判，并扩大双方在人工智能、数码化、清洁能源及国防等领域的合作。他也欢迎伯纳姆承认英国早前对加沙人民苦难的回应并不足够，并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政权施加更大压力。首相又说，明年将迎来马来西亚与英国建交70周年，这正是两国重新坚定长期合作承诺，并共同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的最佳时机。范婆罗洲大道沙巴第一阶段，也就是 Rambayan Lao 至 Sarang 路段的承包商已提交复工计划，以解决目前累计32天的工程延误问题。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发文表示，此举目的在确保这项总值1亿6748万ringgit 的工程能够按照合约规定，在今年9月29号如期完工。这项全长7.3公里的工程，截至今年6月25号，实体工程进度已达到61.76%，但相比原定进度仍落后4.35%。工程部、沙巴公共工程局顾问单位及承包商将持续面积迁都复工计划的执行，目标是在今年8月前将工程延误缩减至14天。马来西亚邮政有限公司将实施转型，减少公司亏损，重点包括优化邮政网络布局、拓展数码渠道以及落实审慎的成本管理措施。通讯部在国会表示，受惠于数码证书以及印刷服务收入增加，航空业务表现更强劲，以及邮政服务亏损收窄，公司今年首季净亏损缩减至1950万ringgit，比去年同期的4150万ringgit 明显减少。通讯部强调，政府高度鼓励邮政公司推进转型及营运现代化，任何形式政府支持将依据现行政策、财政状况、普及邮政服务需求以及监管框架做出考量。